啊 ，OK OK， 哦，是叫东吧，我东吧，我东，我个腰背骨弄骨的，你再给弄啊，我弄哈。OK OK， 是个是个是个，我东吧，我跟那我东，嗯，哦，嗯，哦，你那你那，米高瓦斯那，米高瓦斯那，啊啊，哇哦 ，Foreigner， 俺爸爸。